0: 呢樣嘢都可以同大家再講多少少嘅啫。我其實都碰到好多時候啲朋友或者客人咧，佢誤會咗，佢成日都話我300蚊唔使 keep 單，咁佢哋以為係300蚊係每一樣嘢，但係唔係嘅，300蚊係一個總數嚟嘅啫。所以如果你本身可能已經有一樣嘢，你係話我已經係用咗500蚊嘅啦，咁你嗰300蚊其實就已經唔適合嘅啦，即係基本上你每一張單都要保留嘅。呢個要清晰啲，就唔係話每一張單300蚊以下。咁而家咧就啱啱呢個税改咧，佢就講咗就話1000蚊以下嘅總數咧，你就係可以唔需要有單據嘅。嗱，呢個係總數嘅，係同一樣嘢啦。咁即係話，如果我哋買幾樣嘢加埋唔夠1000蚊嘅，咁我哋可以喺報表度申報呢樣嘢作為退税嘅。
1: 咁呢個1000蚊同頭先個300蚊係咪同一樣嘢嚟㗎？
0: 性質上一樣，只不過將個銀碼由300蚊加到1000蚊啫。
1: 哦 ，OK。咁如果我係要去報税嘅話，我 expect 我係攞到幾多錢翻嚟啊？大概？
0: 視乎個人嗰個稅率啦，因為你都知道我哋嗰個稅率係每一層層高嘅。咁大部分嘅個家庭可能每個成員都係差唔多，我諗係32到啦。咁如果1000蚊嘅可扣税嘅，就差唔多可以有320蚊。
1: 啊，320蚊 ，OK。系，咁都可以食餐饭嘅吓。
0: 咁嗰、那个咁就变咗相对灵活啲咯。咁有啲可能系买咗啲嘢，咁佢可能唔记得保留个单据，咁而家1000蚊就俾个空间可以多少少可以去做扣税嘅。咁呢个就第一点。嗱，咁第二点咧就个人所得税嗰度啦。咁基本上其实改变唔大。咁但係咧，佢有一個稅務嗰個框架度咧，就係由18200蚊到45000蚊呢個層面咧。原本我哋而家係16%嘅稅率，
1: 冇錯。
0: 咁而家佢就減咗1%，就減到15%。
1: 減到15%，分別大唔大咧？根據你的經驗目測這個數據，
0: 目測這個數據應該都是一杯咖啡的錢。
1: 一杯咖啡的錢那都 OK 的，給了請你吃餐飯的咖啡可以買甜品，
0: 應該都是這些，即可能一個就是吃餐飯，一個就是一杯咖啡的錢。咁就呢、這個咁都係一個減低咗啦，咁希望有少少幫助啦。咁最主要定個第三點咧，就係呢個喺稅務上冇體現出嚟嘅。咁但係咧，就其實我哋嗰個澳洲全國嘅最低工資咧，首次突破咗1000蚊啦。
1: 係税前嘅收入係咪？
0: 税前收入冇錯。咁呢個係上調咗6%，咁即係基本上每小時最低工資咧就已經去到24.94。
1: 增至26.44，係嘛？
0: 係
1: 啦，係啦。咁作為老闆嚟講，有咩感想咧？
0: 作為老闆嚟講啊，
1: 只能夠跟條例咯。
0: 係啦，咁就係大家都
1: 大家開心
0: 一齊開心咯。
1: 係啊，政府又請你飲咖啡，係請你食飯，係。
0: 咁但其實有一樣嘢都幾有趣嘅。其實我哋而家澳洲嘅工資咧，即當然可能有好多人唔同嘅算法啦。咁有一種算法嘅係話我哋係全球最高工資嘅，咁但係唔好咁極端啦。我相信我哋入前三或者前五絕對冇問題，
1: 係一定冇問題。
0: 我哋嘅工資
1: 全球最高，即計每小時計係咪？
0: 係啊，冇錯啊，係啊。咁所以呢個就作為澳洲人可能都係有啲自豪啩，
1: 打工一族好自豪啊嚇，
0: 好自豪呢樣嘢嘅。咁啊，另外就係今年有啲養老金嗰度啦，咁關於養老金嗰度咧。我哋税前可以扣税嘅公款咧，咁當然呢個係包括咗僱主嘅公款嘅。由30000蚊就上升到32500蚊。
1: 哦，32500蚊。
0: 係啦，冇錯。咁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幾有幫助嘅。因為有啲朋友啊，咁可能佢本身個入息高嘅。咁可能佢嗰個入息高嘅時候，就可以利用呢個提高咗嗰個養老金嘅上限咧，作適當嘅稅務規劃啦。可以譬如可能供款多啲嘅時候，就可以做多啲減税咯。
1: 做多啲減税，係呢個都感受到嘅，係。
0: 係，咁呢個都幾有效嘅方法嚟嘅。
1: 係。
0: 咁同埋就係税後咧，原本我哋每一年咧就可以擺多120000落去嗰個退休金度。咁而家就升到上去130000嘅。
1: 係，120000去升到130000，税後供款，即係我已經供夠咗32500，然後咧就用自己税後嘅收入可以去 contribute 喺你個 super 裏面。
0: 係，冇錯。
1: OK。
0: 咁因為嗰32500咧就係攞嚟扣税。
1: 攞嚟扣税嘅。咁
0: 但係你130000咧就非扣税嘅。
1: 非扣税。
0: 咁有時點解好多人都會問？咁既然非 扣税，我做咩要再放錢落去雪櫃嗰度咧？
1: 係咯，
0: 係咯，咁有用途嘅，因為唔好忘記，如果本身我哋將個錢放落雪櫃度，就算你未退休都好啦，大部分嘅人咧嗰、那個稅率係15%嘅啫。咁、你見到咧，先頭我哋講到話15% 嘅稅率，基本上我哋年薪係45,000都已經15%噶啦，
1: 係啊，
0: 咁再上一層咧就係去到30%，咁所以其實錢放喺 super 嗰度滾存而賺取嘅收入咧，15%咧呢個息係低嘅，咁所以就算非扣税都好，好多朋友都會利用呢一個方法。將自己的 super 滾大啲，咁就變相可能個税就可以減少啲啦。
1: 咁都有一個改變嘅係嗰個 payday super， 我見個 super 係快咗入嚟喎。
0: 係啊，呢、這個就係七月一號開始嘅。係。咁早幾年我哋就已經有個叫做 single touch payroll， 就話每次出糧咧就要將個糧單要即時遞交俾稅務局。
1: 係係。
0: 咁然之後就所有嘅員工都會收到佢嘅糧單啦。咁呢個咧就係、是。過咗我諗3-4年之後咧，就將呢個政策再推高一層，就係而家每一次大家出糧嘅時候咧，僱主都需要將個 super 馬上供款啦。咁就以前咧就係3個月一次嘅，咁正常。咁而家就係每次出糧都要做一次，
1: 都要做一次。
0: 咁但係呢一樣嘢同埋佢，我諗係最有效率嘅啦，因為佢只不過俾僱主。要在一個星期之內處理了這件事，
1: 是沒錯，以前我們公司就是季度去收 super， 現在每一個月就收 super，
0: 是啊，每一個星期，
1: 雖然用不到住，見到個數都開心的，
0: 是啊，那些錢就會早一點落去員工那個super 的 account 裡面，是
1: 是，
0: 這樣也好一點的，當然有一些一般的可能小生意啊各樣，他們就要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 cash flow， 因為有時以前就可能都會調動一下，但係而家就冇啦。又係每次出糧都要可能將個 super， 唔係可能係絕對要，
1: 絕對要
0: 將個 super
1: 即刻俾
0: 啦，係即時俾。
1: 咁經營嘅成本同埋關卡又再提高一線噶咯
0: 嚇。係啊，嗰個 cash flow 要注意一下咯。咁我覺得可能如果做到呢一步嘅時候，相信好快就會再提出就係。將員工嘅嗰個工資税，以前而家我哋有啲公司係每個月咧，有啲係每3個月。我相信工資税好快亦都可能要求
1: 每個月
0: 每一次出糧就即刻交。
1: 咁嗰啲每個禮拜出糧嗰啲咪好大件事？
0: 係啊，每個禮拜出糧就每個禮拜都要做咯。
1: 咁、那個其實個嗰、那個行政成本都喺度嘅喎。
0: 絕對係，絕對係。而家基本上就係行政成本上升咗啦。係。咁當然有佢嘅好處嘅，因為亦都減低咗個風險，就係話唔會話員工嗰、那個。那個退休金拖欠得太耐啦，呢個都喺大層面嚟講，雖然個行政費用高咗，咁但係對於個風險管理啊，或者對於員工嚟講，呢、這個都係
1: 咁都係對於大部分打工仔都係一個德政嚟嘅。
0: 係啦，冇錯。好嗱，咁呢、這個可能大家會聽到，咦，講嚟講去好似今年冇乜點樣提到關於公司個稅務改革喎。點解冇咧？是因為它真的沒有改革，
1: 真的沒有改革，
0: 它沒有改革過任何東西。那我們聽完之後覺得，哇，整件事對於公司來說是一個，就是優化了，因為它沒有碰到的東西，我們覺得是優化的
1: 了。沒碰到就優化，一改就不是好東西。
0: 通常說那些叫做將它簡化，其實是不是簡化的。所以它沒碰就是好東西來的
1: 了。就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是的，那我略講一講，它的最主要就是佢今年我哋嗰個公司嗰個所得税咧，如果係一般營運公司嘅所得税咧，就係25%嘅啫。咁有啲係一啲非營運嘅盈利咧，就30%。咁非營運嘅盈利係乜嘢咧？就簡單嚟講，就係譬如你有間公司純粹係你係得股票收入啊，或者一啲係利息收入啊，或者係一個租金收入咧。咁呢啲叫做非營運嘅盈利咧，就30%嘅，營運盈利嘅咧就25%。咁呢個其實一路沿用緊噶啦，所以我話點解冇税改冇喐動就係咁樣。
1: 係啊，如果唔係嘅話，就一定係加啦，係嘛？
0: 係啊，冇錯。咁同埋咧就係、是、另外一個就係佢立例咗啦，就係話只要喺嗰個生意嘅層面買任何嘅資產咧，譬如你想買部電腦又好，或者買個冰櫃啊，咩都好啦。只要嘅資產你係低於20,000元嘅時候咧， 就可以馬上作為嗰個100%嘅折舊嘅。
1: 折舊，咁之前係點樣嘅？
0: 這個20,000其實都沿用咗都有兩三年嘅，咁但係呢個一直都係叫做臨時法，佢就冇話係一個嗰個係 permanent 嘅。咁而家就立例就係呢個 permanent
1: 啦。Okay.
0: 因為其實呢個20,000呢個數字咧係好浮動嘅，係我哋會隨住嗰個時間，譬如有一段時間咧，嗰個我哋嗰個疫情嘅時候，咁因為政府想幫助嗰啲生意
1: 中小企，
0: 可能再多啲投資落個生意度咧，咁佢就唔係20,000，係無上限。
1: 無上限啫嘛，
0: 即係只要你買。
1: 歷時咗幾耐咧？
0: 都有三年嘅。
1: 哦，三年無上限。
0: 咁佢只要你買任何嘅資產，包括當時買部車都好啦。只要你係工作用咧，或者公司用咧，就可以即時作為嗰個折舊啦。
1: 即時折舊，
0: 100%折舊，
1: 都係得證嚟喎
0: 嚇。都係得證嚟嘅。咁但係當然啦，
1: 但係而家佢就立例咗係 fix 咗嗰個錢係20,000。
0: 就係20,000啦。咁即係話20,000以下咧。就是100%可以即時當年就扣税，20,000以上呢就視乎你嗰個資產係乜嘢，咁就作為分年你嗰個扣税咯。
1: 好，
0: 咁就大致上係呢方面，即、就、係、是、個人同埋
1: 公司
0: 今年嘅情形就係咁樣。
1: 好
0: ，OK， 咁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好
1: 重頭戲
0: 講
1: 呢個
0: 關於我哋
1: 嗰
0: 個資本增值税同埋嗰個負扣税。
1: 咁我哋喺進入呢個比較熱血嘅話題之前咧，我哋聽一下歌，然後聽一下呢、這個贊助商嘅説話先。Tim， 唔該曬。

0: Let's continue celebrating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The Multicultural Festival at Eat Street Markets is this weekend, from the 21st to the 23rd of August, celebrating our communities with workshops, kids activities, and more. Also, there will be plenty of food so you and your family can enjoy a wonderful weekend. The Multicultural Festival at Eat Street Markets is done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check out Multicultural Affairs Queensland's Facebook and Instagram. Radio 4EB is proudly supporting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See you there!
1: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2: 好，继续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嘅广东话时间，咁欢迎大家收听 FM98.1，咁就系翻嚟我哋嗰个税改重点啦 ，Raymond。
3: 系啊，咁呢个就嗰个税改重点嗰度，咁啱啱听完首歌，大家。好創新的改革啦，
2: 好全面喎、
3: 啊，好全面嘅改革。
2: 由你新樓舊樓，然後你嗰個租金，然後你嗰、那個增值税，然後你嗰個附扣税，你個人擁有同埋你嗰個用呢個 trust 去擁有嘅話，基本上係真係好大好大變動啊！
3: 好大變動啊！咁當然嘅，有一啲咧就已經係立咗例嘅。有啲係未立例嘅，咁我哋不如先講講嗰啲已經係立咗例嘅，咁就知道呢個一定會發生嘅嘢啦。咁我諗相信大家都比較對於房地產各樣，如果係或者唔止啦，股票都會嘅，因為個資本增值稅改革其實係包含咗房地產、股票所有嘅資產嘅。咁今次嘅改動係咩呢？就係、是我哋嗰個 budget 咧就係5月12日嘛。咁佢就呢個係一個分水嶺嚟嘅。咁就係只要你個我先用嗰個資產，或者我簡單嚟講咧，一般嚟講可能大家都用房地產。咁如果你擁有嗰個房地產係喺5月12日之前咧，咁嗰個改革咧就係我哋依然都可以有一段嘅時間性咧，係用翻50%嗰個折扣嘅。咁、然之後由7月1日2027年開始咧，就會用翻新嘅嗰個計算方法啦。咁、聽落好似好簡單，但實際上咧又係有少少，可能我花多少少時間同大家解釋一下係咩原因咧。嗱，其實舊嗰個方案咧就係、是相對比較簡單嘅，就係、是、只要你買一間屋或者資產。你擁有多於一年的時候呢，你的增值稅呢就自動會減一半。咁即係話，如果大家嗰陣時買一層樓，我賺咗200,000嘅，只要我擁有多於一年嘅咧，咁其實200,000咧，我只要100,000先需要交税嘅啫。咁呢個就係我哋一直沿用咗將近20多年嘅50% 嘅折扣。咁而家個改革係咩呢？就係話，如果你呢間屋是在這個5月12日擁有之前呢，那這個50%的折扣呢是有，不過這個折扣呢是去到明年的6月30日2027。但是聽完之後好像一頭霧水，不知道在說什麼。
2: 是啦，那是不是一定要賣呢？是
3: 吧？是啦，那很多朋友說要賣樓，一定要不如我賣了它呢？
2: 是啦，
3: 那其實就不是的。你當然賣與不賣這個就個人很多因素要考慮啦。但是我先舉個例子，就是什麼呢？那譬如陳先生 它本身那層樓是在2000年買的，咁佢買翻嚟嘅時候咧，當然2000年好多年前啦，個層樓係只不過係
2: 10萬蚊，
3: 十萬蚊嘅啫。OK， 咁佢決定，哎呀呢、這個我都唔賣啦。咁唔賣可以冇問題嘅。咁、計算方法係點樣咧？佢譬如2000年嗰時係10蚊買入，到明年6月30號，2027年嘅時候咧，佢嗰層樓係值100萬。OK， 嗱記得佢係未賣嘅。但是未買都好，我們要在明年的6月30號2027年的時候呢做一個市場的評估估價。
2: 是
3: OK， 那我們擁有了這個估價的時候呢，這個就是價錢的定海神針了。
2: 是，
3: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第一時段，就是由10萬去到100萬，即是賺了90萬。這個90萬呢依然是有50%的折扣的。
2: 是，哦，
3: 這個是第一時段。
2: 是，
3: 咁但係由咁你因為你做咗個市價咧，咁我哋就知道哦，7月1號2027年就係值100萬啊嘛。咁如果你繼續阿陳生係繼續冇賣到出去嘅，冇問題，可能佢選擇2030年先賣嘅。咁我哋就有2027到2030呢度3年時間咧，就係另外一段嘅時間計算啦。就會由100萬，可能阿陳生去到2030係賣到120萬，咁呢個20萬裏邊咧就冇折扣嘅，但係呢3年咧，政府會按佢嗰個 index 啦，咁其實 index 個簡單嚟講就係嗰個嗰年嘅 CPI 咧，
2: 個 CPI 指數
3: 係啦，那個 CPI 指數咧，即係個物價指數咧，去調整嘅，
2: 係，
3: 咁即係話可能係如果一年嘅時間就係變咗由100萬變咗103萬。跟住106萬、109萬，當然呢個係有少少複式啦。咁即係簡單嚟講，後段你個成本就係109萬對120萬咁嘅計算方法啦。
2: 咁即係佢要交嘅税就係120萬減去109萬，即係11萬嗰個按照你嗰個
3: 增值税全數
2: 交
3: 税啦。
2: 咁我有個問題喎，如果阿陳生喺2000年買嗰層樓咧，假設如果佢買二手樓嘅時候咧，咁呢個計算方法係完全係根據嗰個新改嘅。咁如果係阿陳生2000年買嗰層樓係新樓嘅話咧，咁喺新嗰個税改嘅情況底下咧，係唔係都係要用翻你頭先講？那個計算方法呢，
3: 是啊，沒錯。
2: Oh, okay.
3: 因為那個是由 budget 那時講起，所以不論你是什麼樓，這個都是計算方法。當然這個 budget 的時候呢，因為他想鼓勵一些人去做買新樓，所以我們那個 50% 的稅改呢，就是說如果你在 budget 之後，即是5月12號、如果你是選擇買新樓的，變相呢就是以後你賣的時候呢，就沒有了先由我們說的 index， 就是可以完全 50% 的折扣，
2: 都沿用回
3: 沿用回
2: 以往的舊例，
3: 是沒錯，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點。另外呢，還要記得就是說之後以後那個增值稅那個 capital gain tax 呢，最低消費是 30%。
2: 為什麼是這樣呢？最低消費，
3: 因為我們以前的 capital gain 的計算方法呢，就是我們賺到的錢
2: 是
3: capital gain tax 本身是沒有一個特定的稅率的，它是只不過將這個 capital gain 的金額加回入去我們的收入裡面，就視乎當時我們個人收入那個金額去釐定那個稅率的，就是層層這樣啦。但是現在就不是了，現在是最低消費 30%。咁當然，如果你過30%嘅時候咧，就按翻你嗰個再高嘅稅率啦。佢最高可能去到45%，但係最低係30%。咁呢個係影響係咩咧？當然，如果一般嚟講個房地產可能個金額比較大嘅，咁呢個就其實相差唔遠。咁但係以前咧，好多朋友同我講，佢話呢個 Raymond 其實我就嚟退休噶啦，我就唔想 hold 住啲樓，我想買股票。咁我點解你買覺得股票會好呢？嗱，先生呢個唔係一個投資嘅分析，佢係用稅務上嘅角度去睇嘅。咁佢話買股票好啊，嗱，我退休人士，我一年可能我需要30幾萬收入嘅啫嘛，咁我需要30幾萬嘅時候，我咪買咁啲股票咯。咁我每年可能我賺到2-3萬嘅。咁我個入息税好低嘅，可能佢退休人士如果賺到2-3萬嘅，
2: 咁樣
3: 佢有機會唔需要交税嘅，
2: 係啊，咁咪正路。
3: 咁即係兩公婆我6-7萬，我覺得好夠使，我可能我税都唔需要交。咁但係唔好忘記，税改之後咧，你所有嘅 嗰個增值税係30%，即係話你就算你個人入息係零，你都要俾30%嘅增值税。如果你嗰年你賣咗個股票，你係賺咗20,000嘅，
2: 你都按照30%去計。
3: 係啦，
2: 係因為佢税改咗之後先係咁樣。
3: 税改之後先係咁。以前你嗰20,000入息，如果你冇其他入息，你係零税。
2: 係。
3: 而家呢同樣20,000，你賣股票得嚟嘅20,000咧，你要俾30%，即係要俾6,000税。
2: 俾6,000税，哇！
3: 咁你兩公婆就可能俾12,000啦。原本你以前係零，而家就俾12,000。
2: 即係連退休人士都唔放過嚇。
3: 係，咁呢個嘅改革大家要注意啦，因為增值税唔係淨係嗰個樓嘅，係包括股票啊，所有其他嘢嘅增值税。咁呢個咧。就是增值税啦，當然那個涵蓋的層面或者個內容咧，會更加複雜嘅。
2: 係啊，
3: 今日時間上可能就未必
2: 已經有好多問題喺我腦裡面啦，但係應該係探討唔到。咁第二個好大嘅改革，我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嘅，就係嗰個附扣税係咪咧？係
3: 啦，冇錯。係啦，嗱咁附扣税咧，嗱相對佢呢個改革咧，就容易明啲嘅。
2: 係。
3: 咁可能就冇之前講嗰個增值税咁複雜。咁其實。簡單嚟講咧，附扣税係一個咩概念咧？就係話我哋買一個投資屋，如果那個投資屋我哋係蝕嘅嗰年，即係租金唔足夠 cover 我哋嗰個支出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叫做蝕咗錢。咁蝕咗個錢咧，其實係可以攞嚟扣税嘅，即係抵充翻我哋嘅個人入息。咁呢個就係嗰個附扣税嘅概念就咁啦。咁附扣税原本嚟講咧，其實係嗰個做法咧，就係希望透過呢個附扣税喺稅務上有幫助嘅時候，咁第一嗰個蝕咗嘅錢唔會轉嫁翻俾嗰個租客啦，係咪？因為有一部分當大家投資嘅時候，知道可能我退稅會退到一部分嘅錢嘅時候，咁我就喺個租金度，我唔需要轉嫁啦。第二個咧，當然就係大部分都係諗住可以。長時期養住間屋啦，咁啊等間屋可能自然升值啦，係咪咁？咁呢個就係一般嘅初衷就係咁樣嘅。咁呢個個改革咧，同樣啦，就係話如果你間屋係喺你間投資屋啦嚇，係喺你嗰個 budget 即係5月12日公布之前已經擁有呢個投資屋嘅，附扣税係冇影響嘅。即係話你之後。你繼續
2: 之後賣嘅，
3: 擁有呢間屋繼續付扣税係可以嘅。
2: 係，
3: 嗱咁呢個都我哋叫做 grandfather rule 咧，呢個係有幫助。
2: 係，
3: 咁但係好啦，咁如果我賣咗之後咁點咧？或者我而家又想買另外一間，嗱咁呢個咧就係過分水嶺啦。咁如果你而家想買投資屋嘅時候，如果你係買一間二手屋咧？咁附扣税就唔會再可以用到噶啦。但係如果你係買一間全新嘅新屋咧，咁就有附扣税喎。咁所以咧，你見到我哋而家喺一個稅務上嘅組合咧，實在太多啦。咁你咁嗱，依個就要考慮到，如果想有附扣税嘅優惠，或者我先頭講嗰個50%嘅。嗰個 CGT 嗰個 discount 咧，咁新屋就好明顯係啊呢一個羣組裏邊嘅
2: 可以考慮嘅
3: 其中一個啦，
2: 係啊，
3: 冇錯，
2: 係啦。咁頭先你話咧附扣税啦，即係佢新例之後你買二手屋，你嗰、那個即係你嗰、那個要揞出嚟嗰個錢啦嚇，就可唔可以用嚟做呢個扣税？咁但係係可以擺翻落去即係嗰個 rental loss 裡面係咪咧？即係唔可以擺入去你個人嘅 income loss 裡面。
3: 係啦，冇錯啦。你個 loss 咗，你基本上你就唔可以再 claim 翻，即係對沖你個人嘅
2: 退稅。對沖個人嘅退稅。
3: 係。咁但係當然呢個 loss 咗嘅係一個成本啦。
2: 係。
3: 咁就可以加大翻你嗰個購入成本。
2: 係係。
3: 咁當以後你賣出去嗰個增值税咧，咁呢樣嘢可以作為成本之一。
2: 作為成本之一。OK。OK。咁即係話，即係其實講到尾，你要重新去考慮呢一類型嘅買賣嘅時候咧，條數又要重新計過啦。
3: 係啊，冇錯啊。其實最快可能體現到出嚟嘅就係個租金啦，因為其實之前都講咗就係啲業主好多大部分嘅就係因為可以喺稅務上退翻嚟嘅時候，咁佢可能佢對個租金嗰個 敏感度就未必有咁高啦。咁但係而家既然税都冇得退嘅時候，咁當然佢就可能喺租金度相對要提升翻。
2: 最近已經四大銀行其中一大銀行就已經預估未來嘅租金會有三成嘅增長。其實喺高息嘅環境底下，再加埋呢個稅務政策上面嘅不利好嘅話咧，咁都可想而知業主都頭痕嘅嚇。
3: 係啊，咁
2: 租客更頭痕。
3: 租客更加頭痕，即其實成件事租客會更被動。因為業主可能仲可以選擇賣咗佢啦，或者其他嘅因素可以考慮啦。
2: 咁你話即係啲人話可以考慮呢個新樓，其實你睇下而家嗰個成本啦，開發成本同埋建造成本係可以考慮，但係可唔可以考慮起咧咁啊？
3: 係啦，即係可以考慮，但係。都仲要你嗰個整體嗰個供貨量啦，係咪？
2: 係
3: 啊，咁同埋嗰個
2: 負擔能力啦。
3: 係啦，如果新樓佢本身已經係有多嘅福利或者優惠嘅時候，咁嗰個可能新樓嘅日價亦都已經存在咗啦嘛。咁所以呢個又係需要考慮一下啦。咁同埋本身建築。嗰、那個建築量能唔能夠咧？係啦，建築成本啦，
2: 建築成本同埋人工啦，而家係全澳洲都爭緊呢個 labours 啊嚇。
3: 係，咁所以呢個又係需要大家去考慮一下嘅嘢啦。
2: 係
3: 嚇，咁或者嗰個 negative gearing 多少少嘅就係咧，咁呢一先由我哋講個增值税咧係劃一嘅，任何資產。
2: 嗯。
3: 但係呢個 negative gearing 咧，佢有個改革咧，又只係純粹係住宅嘅啫喎。
2: 嗯。
3: 即係如果有啲朋友。你是擁有譬如買股票，有些人他是有借錢買股票的，或者他是投資一些商業物業啊、廠房啊，這些呢他都可以持續負扣税的，所以他這個負扣税就真的正正就是針對
2: 住宅
3: 的而已，
2: 是這個就很清晰，
3: 這個就
2: 非常清晰，
3: 這個就是他就是純粹就是住宅，不過是租金方面就
2: 要考量，你就減少一點，政府就給你少一點，
3: 是的，沒錯。咁
2: 仲有咩重點啊 ，Raymond？
3: 仲有一個重點，其實大家都好緊張嘅。咁但係咧嚇，呢一個第啱啱我下以下想講咧，就係嗰個家庭信託嘅改革。係
2: 啊，呢個由上限30%最到最低消費30%係嘛？
3: 係啊，嗱，家庭信託呢個改革咧，其實就我哋業內咧。覺得呢次係一個衝擊，呢個衝擊係最大嘅，因為你嗰個增值税嘅改革或者 negative gearing， 佢多少有啲風聲滲咗出嚟嘅。
2: 係，
3: 但係呢個咧佢有講過，但係冇估到佢會一次過會提出。係，咁當然啦，我呢個嘅改革咧，後屘提出咗之後咧，我諗個迴響都實在太大啦。
2: 嗯，
3: 咁佢亦都嗰個政府有好多嘢需要安排。
2: 嗯，
3: 咁所以呢一個嘅信託改革咧。是未通過，不是法例嚟嘅，
2: 未立法嘅，
3: 未立法嘅，
2: 係
3: 咁，但係佢都仲係諮詢緊一啲業內啊，或者所有嘅文件去睇下立唔立法啦。咁但係就雖然佢未立法，但係可能我都借少少時間同大家傾一傾呢個問題。
2: 係，
3: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嘅客户咧最擔心嘅就係呢一個嘅問題。
2: 咁、那個影響有幾大呢？如果真係立法咗之後嘅話，
3: 都好大嘅。嗱，一般我哋先講嗰個家庭信託個用途咧。
2: 嗯。
3: 咁其實家庭信託咧，可能有好多嘅朋友以前比較多就係將個小生意放喺個信託裏邊嘅。咁、或者係一啲投資屋啊各樣。
2: 嗯。
3: 咁其實家庭信託嘅概念就係咧，本身個信託係唔會交税嘅。
2: 嗯。
3: 佢就將每年嘅利潤按個計劃。將佢攤翻俾落去個受益人個名下，咁又舉一個例子咧，譬如嗰年一個小生意，佢嗰年係賺咗個100,000嘅，咁佢一個家庭有四口啦，可能父母啊，再加兩個成年嘅子女，咁佢四個人嘅時候，咁100,000，咁其實佢每個人只需要攤分25,000落去個人名下，咁呢個咧就税嗰、那個那個信託唔交税，25,000就落翻個人嗰度作個人入息税嘅，咁如果當然呢個例子就比較。簡單啲啦，咁如果佢哋又真係冇其他入息嘅，25,000基本上免税，咁即係話佢呢個100,000入息咧，
2: 基本上免税
3: 係
2: 零税嘅。
3: 咁呢個就係一般嚟講係沿用比較靈活啲去分配嗰個入息啦，同埋都有嗰個資產保障。咁但係咧，而家呢個改革就犀利啦。咁佢就話，如果佢改革係通過法例咧，佢會推遲兩年嘅。咁就算係改咧。他現在都說是2028年7月1日才開始，他就 改革就唔係啦。嗱，佢先頭用翻嗰個例子，同樣嗰個生意賺咗100,000元喺個信託裏邊，咁佢咧就會有一個叫做信託人税出現啊，就有個信託先交税30%，咁即係話100,000元就唔該先交咗30,000元先啦。咁然之後咧，
2: 你交咗攞唔攞得翻先？
3: 嗱，呢個信託人税交完之後，我用翻同一個例子，
2: 係，
3: 咁佢就變咗。在30,000元裏面就分翻，如果上講有4個人啊嘛，咁但係每個分翻7,000多元啦，咁然之後就每人分25,000，咁信託人税落咗個人到時候咧，係可以做稅務上嘅 offset 嘅，咁即係譬如之後同樣咧，20,000原本唔需要交税嘅，而家有7,000多元，咁係咪等於可以退翻啊？唔係喎，信託人税係冇得退嘅，咁即係話你個基本。
2: 你三萬
3: 最基本消費，你
2: 百分
3: 之30%就係埋硬食咗啦。係，
2: 你硬食咗，你點都要交噶啦。
3: 咁但係如果你個入息税係高於30%嘅咧，咁就唔該你再補貼翻高於嗰部分啦。
2: 你頭先話咧，其實呢一個信即係家庭信託裡面咧，你係舉例小生意，咁其實同之前嗰個税改針對房地產嘅話，咁呢個其實佢嗰個影響擴大咗喎，係咪？
3: 一樣㗎，因為以前亦都有好多嘅朋友，佢哋會利用嗰個家庭信託。可能他持有一個收租物業啦，或者他拿來做投資啊、開發啊，什麼都好啦，同樣道理。以前他收租物業，可能他有賺到的利潤的，他不是一個負扣税啦，譬如他賺了50,000元，那他也可以用50,000元就將他分落去不同的受益人名下，來適當地可能是做一個稅務的規劃。那現在如果這個稅改是真的通過法例的時候呢，同樣50,000元是沒有的，就是都是有税嗰、那個管理人的税，要交30%咯。
2: 哇！我想一想嚿錢，政府都幾開心啊！
3: 都嗰、那個改變幾大嘅，因為因為你30%其實等於所有將嗰、那個18,000元到45,000元嘅税網。基本上完全是取消了，咁滯嘅啦，或者大家都是劃一由30%開始啦。咁啊，呢個靈活性的調動是少了啦。當然佢嗰個稅務上規劃是低了，但係亦都嗰個信託都有佢個好處嘅。譬如佢嗰、那個。

0: 即系比呢个资本增值同埋嗰个附扣税里面系比较讨论得比较多，所以呢个咧其实我今日都系非常之即系学到嘢啊 ，Raymond。
1: 啊，多谢多谢，系啊，咁呢个真系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但系其实喺呢两个即系呢三个改革里边咧，其实都改变得几大的，
0: 几大嘅，
1: 几大嘅，因为尤其是即系前两个啦 ，negative gearing 我哋都沿用咗。不止二十年，我諗咁啊，資本增值税呢個50%嘅都有20多年。咁關於先頭嗰個信託更加，因為信託呢、這個其實唔係澳洲嘅特色嚟嘅，
0: 係
1: 啊，基本上好多嘅國家全世界都有家庭信託呢一樣嘢，而全世界家庭信託嘅用法咧。都是大同小異，就是話有受益人去交税。
0: 係啊，
1: 咁但係而家改為有一個 trustee 去交税呢樣嘢，我諗呢個都幾創新嘅做法嚟嘅。
0: 咁就如果有帶更多嘅 update 嘅話咧，都希望 Raymond 上嚟同我哋去解話一下，科普一下我哋對於呢個税改裡面究竟有啲乜嘢真係要去注意，因為呢個真係影響未來你嘅家庭或者你個人嘅一啲財務安排。
1: 是啊，冇问题冇问题，随时如果有啲咩重大嘅改变嘅，咁我就到时候再同大家倾下偈啊。
0: 最后仲会唔会有啲咩补充呢 Raymond？
1: 我谂先头讲咗嗰三点咧，有啲就头嗰两点，即系嗰个 CGT 嘅改革啦，嗰个增值税改革同 negative gearing， 呢两个已经系公布咗系立法法噶啦。咁嗰个关于嗰个家庭信托嗰样嘢系未立法嘅。咁所以大家要注意。
0: 好。
1: 同埋今日覆盖嘅嘢相对比较多啲，大家如果有啲系唔清晰或者对大家个人税务上有啲咩需要安排嘅，咁就再咨询下你哋自己个人嘅会计师啦。
0: 好，唔该晒 Raymond， 咁我哋就听下歌先。

0: This August,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2026 brings people together across the state, celebrating culture, community, spirit, and many stories that make Queensland feel like home. All month long, everyone is invited to connect through food, music, art, sport, and local events that showcase Queensland. From regional towns to city streets, everyone is encouraged to come together,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celebrate the cultures that shape life in Queensland. Come together and be a part of the celeb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Queensland at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 4AB is proud to be one of the sponsors of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in partnership with Queensland Government.
1: 因福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国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墓，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因福 Info 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2: Hi, I'm Brisbane Lord Mayor Adrian Schrinner. It's been a year since we rolled out almost 160,000 new green bins to residents across Brisbane. In fact, if you lined up every green bin in Brisbane end to end, it'd stretch all the way from here to Gympie. Together, we've helped divert nearly 69,000 tonnes of garden waste from landfill. It's a simple way to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while keeping your yard neat and tidy. Head to our website to find out more and to make the most of your green bin today.
1: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万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3: Station sponsor。
4: 好，继续翻嚟，我哋星期日朝头早由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时间，咁就继续收听嘅系 FM98.1。咁如果大家想再重听我哋嘅节目咧，因为头先阿 Raymond 讲嗰个税改啦，咁都讲得非常之清晰啦，咁三大重点啦，大家如果想推介俾你朋友再听嘅话咧，咁可以上翻我哋 4eb.org.au， 咁就揾翻按日子同埋按语言咧，揾翻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可以发翻条 link 俾佢，就可以重听咁样嘅。咁去到节目嘅最后个十几分钟啦，咁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啲新闻啦。咁头先讲到嗰个附扣税啦，同埋一啲资本利得税啦，咁里面其实影响大部分都系住宅楼宇啦。咁变咗呢、這个首先啦，就呢个新闻咧就系话楼价跌势咧，根本就蔓延去到呢个偏远地区啦。咁澳洲国债咧就首破10,000亿澳元嘅，咁系呢个澳洲嗰个债务咧首次突破呢个数字，咁突破呢、這个。债务数字都不是一些好数字来的。另外最新数据显示就房价的跌势就进一步在首府城市蔓延至偏远地区。讲个国债先，就目前澳洲的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 32%， 虽然是突破了我们的本身的数字，但是跟大多数已发展国家相比不是算太高的。澳洲都信用评级仍是处于3A 的水平的。但是如果你平均每个家庭的债务比例去看，家庭债务占家庭收入比例高达 190%， 大部分的债务都是跟这个房地产有关的。因为澳洲人比其他大部分已发展国家的人士就更加容易受到这个利率波动所影响的，你都可想而知的，你这么大块钱摆在 咗喺嗰个 mortgage 里面，咁嗰个利率一喐嘅话就牵一发动全身咁样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本地各个首府城市个房嗰个楼价啦，咁喺利息高企同埋最近嗰个税改之后咧，咁就一直系下跌嘅。咁最新嘅数据显示咧，下跌嗰个数据咧就去蔓延到偏远地区嘅。咁包括其中一个即系好受欢迎嘅 Southern Hinterland 啦。咁但系咧，当地嗰、那个创办，即系当地其中一间本地嘅地产公司创办人咧，就对呢个新闻台表示啦，喺过去五年咧，其实当地嘅房地产咧系上升咗30%嘅。咁但系咧喺过去嗰12个月啦，咁嗰个跌即系嗰个由升转跌啦，咁回落2%同3%嘅。咁佢嗰个睇法咧，同本地最大嗰个地产分析公司咧。個數據咧其實係相符嘅，咁嗰個房地產市場低迷咧，已經唔局限喺首府城市噶啦。咁喺呢個本地最大嘅調查公司裏面啦，咁佢係調查咗50个最大嘅非首府地區嗰個市場啦。咁截至7月嘅前3个月内，即系5、6、7、3个月内啦，咁呢一啲地区住宅咧，其实轻微跌价0.1%，咁同期咧首府城市咧就跌价2.5%咁样嘅，咁其实里面都显示啦，47个主要城市咧系正在放缓，咁嗰、那个即系嗰个信息就好清晰啦，咁楼市放缓啦，系主要受呢、這个即系、就是、政府嗰个政策影响咁样嘅，咁另外一个啦，咁佢都提出啦，因为嗰、那个储备银行啊，今年三度加息啦，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大嘅影响嘅。咁因为其实你嗰、那个即系加息咗之后咧，你可以贷款个额度又细咗啦。咁全国喺度即系有意向买屋嘅人就减少咗。咁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咧，令到成个楼市咧系有下调嘅趋势嘅。咁就我哋继续关注楼宇啦。咁相信大家无论你即系有买卖或者系观察紧嘅话咧，咁都系即系都系非常之留意本地个情况嘅。咁第二个 topic， 头先我哋都咪后都有同阿 Tim 倾过，而家呢个生活成本高啊，我哋有啲咩办法可以节省生活成本悭钱咁样嘅？咁最近咧，喺呢个食物里面咧，咁有调查发现咧，咁受访者咧已经开始用唔同个方法咧去悭一啲支出嘅。咁其实咧里面咧就里面咧其实就系点样去定义呢个过期食品咧 ？Use by 因为 best before 有啲咩分别啊？咁其中咧喺本地一个好出名嘅价格网站咧 Finder 啦 ，Finder 系。喺6月訪問咗1010个人，咁68%表示咧會採取唔同嘅方法咧去節省呢個食品開支嘅，咁可能用翻自家品牌啊，減少食肉啊，咁有14%嘅受訪者表示咧為咗慳錢啦，就曾經食用一啲過咗日期標籤嘅食品，咁嗰個報告咧就冇話佢係喺此日期或之前食用，抑或最佳食用日期，咁呢这两个其实就是有不同的定义的。在澳洲食品供应商是有责任在产品上面标示在此日期或之前食用或者是最佳食用日期的。这个在此日期之前食用就是说食物只能够保证在这个日期食品是安全，例如新鲜肉类这些比较容易坏的食品。在最佳食用日期就是表示这个食品在该食日期后仍可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品质可能不能够处于最佳状态。咁譬如呢个谷物啊、意大利粉啊，或者佢会表示咧最佳食用日期嘅。咁我自己就觉得，因为呢都系食入口嘅，咁变咗咧，如果真系非不必要嘅话咧，咁我觉得都系比较要去睇翻你嗰个食物嘅种类，譬如一啲新鲜蔬菜啊、肉类啊呢啲比较容易坏嗰啲咧，就即系真系唔好冒呢个险啦。咁如果真系要去了解呢两个标签有啲乜嘢嘅，即系有啲乜嘢嘅concern， 你都可以问翻一啲相关人士嘅。咁如果真系要去即系要去做一啲生活成本里面的规划呢，咁相信呢都会有好多方法可以做嘅。咁食得落口嘅话呢，就大家要留意啲啦。咁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新闻啦。 咁就係、維他命 C 係唔係可以防感冒呢？咁相信大家都會知道維他命 C 咧係一個營養品，一個叫做營養補充劑。咁就係對於呢、這個市面，即、就、係、是、對於呢個人體吸收好嘅。咁我哋下個禮拜咧都會繼續有 Kristen 同埋 Mavis 啊，咁都會講一啲即係關於呢、這個即係食品上面嘅。咁呢、這個這個即係做一個預告先。咁變咗我哋去關注呢、這個。维他命 C 咧，最近咧其实有一啲发现咧，咁维他命 C 防感冒呢个功效好似被夸大咗。咁其实咧，点解会有维他命 C 防感冒呢一个讲法出现咧？就系、是、源自于一名诺贝尔奖嘅得主啦，佢所写嘅一本书就系、是、维他命 C 有助对付呢个感冒呢、這个观念嘅源头。但系咧呢一位诺贝尔得奖咧，佢又唔系营养师，都唔系传染病。医生佢系一位呢、這个化学嘅，即系化学嘅生物学家咁样嘅。咁变咗每一次咧，即系去到呢个好冻嘅情况底下啦，咁基本上咧本地都会见到一啲超市同埋药房啦，去宣传鼓励我哋使用呢个维他命 C 嘅。咁其实呢、這、一个呢个诺贝尔得奖者咧，咁佢就叫鲍林先生啦。咁佢系一名美国化学家，咁曾经两度系获得诺贝尔奖嘅。咁佢就係凭住呢个研究化学啦，咁就去得奖。咁变咗呢，佢又唔係营养师啦，都唔係全医生啦。咁但係呢，佢喺1970年呢出版咗一本书，就是、有关维他命 C 与感冒的书籍。咁呢一本书呢，就係喺现阶段嚟讲呢，係被广泛认为呢係推动当时维他命 C 销量急升嘅原因，而且呢个趋势呢一直蔓延到而家。咁白林先生喺书里面表示呢，为咗保持健康，每一日应该摄取嗰个高剂量维他命 C 由1000到2000毫克不等咁样。如果要预防感冒，个摄取量就应该系要更高咁样嘅。咁呢一个咧，其实呢、這个讲法咧，去到2013年咧，有另外一个综合分析个发现啦。咁如果系每日服用比较低剂量嘅，即系话200毫克嘅维他命 C 咧，冇减少，其实系冇减少一般人口患感冒嘅次数嘅。咁有啲乜嘢患感冒嘅次数有减少咧？就是、运动员同埋一啲军人。咁同另外一项嘅研究相似啦。如果定期服用维他命 C 补充剂嘅话咧，可以令儿童同埋成人嘅症状严重程度降低8%同埋14%嘅。咁变咗咧，喺呢个降低程度啦，同埋减少患病咧，都冇一个好实际嘅数据系支持呢个维他命 C 嘅用量嘅。咁变咗喺澳洲嚟讲啦，咁喺澳洲嗰个指引啦，就系、是、家庭指引啦，健康家庭指引啦，就话19岁以上嘅成年人咧，系建议每日摄取量为45毫克嘅。咁如果大家咧真系要去根据呢一个摄取呢个高毫克嘅维他命 C 咧，咁都建议咧系要即系寻求翻呢个 GP 嗰个建议嘅，去分析翻。咁因为过度摄取咧，都会令到身体咧有一个不良嘅反应咁样嘅。咁今日嗰个内容就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星期日就继续喺10点钟同大家空中见面嘅。

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2026年昆士兰多元文化月在这个八月将全州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欢庆多元文化跟社区精神，并分享那些让昆士兰充满家的温馨与动人故事。整个八月，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透过美食、音乐、艺术、体育及各项类别展现昆士兰风采的在地活动，建立联系与交流。无论身处偏远城镇或繁华都市，我们都鼓励大家相聚一堂，互相学习，共同庆祝那些塑造了昆士兰生活面貌的多元文化。欢迎参与昆士兰各地举办的庆祝活动，详情请见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 4EB 很荣幸能与昆士兰州政府合作，成为昆士兰多元文化月的赞助者之一，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刚刚那个广告是我录的，我以为电台会帮我放个背景音乐，结果也没有。声音听来有点干，但你知道我最近喉咙真的用的有点多，所以声音可能不够稳定，但不管如何不影响做节目。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一首，2026亚洲运动会台湾官方应援曲，它由戴爱玲跟 Mars 23还有运动部合唱的 Our Dreams。

2026年这个亚洲运动会呢，它是9月19到10月4号的。那亚洲帕拉运动会呢，是10月18到10月24。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大家有没有一起期待台湾选手的出场呢？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0490-382-752 0490-382-752，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二首，充满着台湾 quick call 的911-911逆风，它收录在传说对决 GCS 2026主题曲。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今天广告有点多，大家还要再听三次哦。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Lisbo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现在这首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最后一首歌，它是 Wega Kidai， 就是不会再期待的意思。
3: 我会

0: 现在收听的是微电影《从心发现》，心脏的心哦。
1: 离开厦门的那几个月，我常会想起我和他相遇的那一天。如果后来没有在清水宫再碰面，我应该就会一如往常的把他从我记忆里删除掉，剩下的也许只有这位因为太累而让我不忍心打扰他的大哥。
0: 小月来到厦门，想完成一件爷爷思念的事情，没有想到走到哪都遇到秦薇。可是秦薇呢，总是表现出第一次碰面的样子，让小月很是不解。
1: 虽然我记不住他的脸，但和他相处时的点点滴滴我都记得。
2: 喂，我到了啊，好吧，那我随便晃晃。来，
3: 怎么又是你啊？
2: 不好意思。
3: 台胞证。
1: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用无数的提醒和提示拼凑起来。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如果装着要送给子涵的波蜜袋子没破，他应该不会出现在我面前。
4: 谢谢。
1: 我也不会掉了台胞证。
3: 先生，
1: 他也应该不会因此提醒我，不会特别记住我。我也不会再和他相逢。
3: 对不起哦。
2: 那你有拍到吗？
3: 有啊。
2: 哇，你很厉害耶，你是摄影师吗？
3: 嗯，你来玩吗？
2: 我来工作的。
3: 那你很熟厦门吗？
2: 其他城市还可以啊，但厦门我第一次来。
3: 那你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可以一直到处跑？
2: 我是工程师。
3: 工程师？
2: 嗯。
3: 工程师不用进办公室吗？
2: 我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工作了。
3: 哦，哇，那你该不会是那什么科技游牧？
2: 对啊。
3: 超棒的哎！我梦想呢，就是可以到世界各地拍照。秦薇。
2: 是啊。哎，你车子修那么快哦？
5: 没啊，车行说还没好。哎，反正很麻烦了，我叫滴滴。嗯。你有朋友？
2: 啊，不是啊，他是
3: 我们在台北认识，又在这里遇到。
5: 哦，那你要一起搭顺风车吗？
3: 好啊，
5: 那就走吧。啊，行李嘞？
2: 在那边。
5: 好，走吧 ，Go Go。
1: 就这样的，在多管闲事的好友帮助下，我和小月不再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但在用力记住他每一个细节的过程中，我却忘记了一些我自己应该主动的细节。就是这种细节。
3: 谢啦。
5: 真的不用送你到你的酒店吗？
3: 不用啦，我走路五分钟就到了。
5: 那我还是叫秦薇帮你。
3: 没关系啦，我想要熟悉一下附近。
1: 到底在放什么空啊？幸好我有师父指导。
3: 我的微信。
2: 嗯？
5: 手机。手机。
2: 哦、好了。
3: 哎，你朋友圈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2: 我很少在用朋友圈。
3: 哦，好吧。谢谢你们让我搭便车。拜拜，
5: 小心啊，
3: 拜拜。
2: 好、哦，够你喝几个月了吧？
5: 算你有诚意，还是要带房租。
2: 那当然，这一两个礼拜，再麻烦老板收留我了。
5: 三八哦，反正房间很空着啊，你想住多久都可以啦。 哦，很高兴第一天来厦门就可以交到新朋友哦。
2: 不要闹了。
5: 哎，李清威居然交到新朋友哎，而且还是大正妹。你那个动态什么时候发一发啦？不然超像怪胎的。
2: 我就没在拍照啊，是要发什么？
5: 我来帮你找。我记得我有你在我家浴室三点全裸的照片呢、啊。
2: 哎，为什么你有？你删掉哦。
5: 阿姨给我的。
2: 小时候不删掉了吗？删掉。
5: 我帮你发。
2: 不要。
5: 我帮你发。求我呀。
2: 拜托。
1: 那几天，我像是被宇宙考验的小婴儿，一直抽出同样的提示卡，考验我是否认得出是同一个人。
2: 需要帮忙吗？手机借我一下。
3: 这跟我们台湾 U 拜很不一样。
2: 那是台湾人啊。好，这样就可以了。你要还的时候按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3: 谢谢。
2: 不会。小月，小月，等一下。
3: 拜拜。
2: 我可以解释，小月，
3: 拜拜。
2: 等一下，
3: 你今天不用写程式，
2: 可以改天处理。
3: 哦，
2: 我可以解释。
3: 是什么？
2: 我有脸盲症，一般的人看起来很正常的脸孔，我看起来就像这样。

0: 种病吗？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布莱德彼特，他也有。
2: 光是要辨认眼前的人是谁，就要花很多力气，所以常被误认为没有礼貌。
0: 那你刚刚是怎么认出我的？
2: 你的香水，还有你的相机，还有你推自行车的背影，跟推行李一样。你走吧，我知道一间好吃的餐厅。

0: 其实我这次来厦门想看看我阿公的老家，他是老兵，当年离开后就没有回来过了。
1: 那他还在吗？
0: 去年离开了。
1: 那你还记得他的老家在哪里吗？
0: 嗯，我从小听他说故事长大，我脑海里已经有那个画面了。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你是木头人吗？要不要陪我去？还是你工作太忙？
1: 工作回家再说就好。
0: 好，那就一起去。
1: 虽然我们才刚一起吃晚饭，但想继续见到你的我，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借口约你出来。所以，那个后天周末陪你去看完阿公的老家之后，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0: 是约会吗？
1: 对。拜拜。干嘛？
2: 你要送人家到门口啊，木头啊。
1: 他说他住附近啊。
2: 就是住附近才要送啊。
1: 啊，他就说不用，我要怎么送？
2: 我真被你气死哎！进去啦，我教你怎么追女生。
1: 有那么夸张吗？
2: 有啦。
1: 那晚子涵半交半念的说了好久，我问他为什么以前没这么用心教过我，他只回答：这次不一样。后来仔细想一想，这些不一样的地方，也许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

0: 生，你觉得我这样好看吗？
1: 很特别、啊。小月，小月，你穿这样干嘛了？不要了，很丢脸。
0: 那你说说看，你这次又是怎么认出我的？
1: 你别笑声。
2: 去往小月阿公老家的路上，小月兴奋地告诉我，他阿公很常提起家里的各种细节，比如闽式建筑的主脊会往天空上延伸，就像燕子的尾巴那样，所以叫做双燕脊，意思是希望人们能像季节性的燕子常回家看看。

0: 一切都拆了，小月没看到阿公诉说的一切，应该很伤心吧。你阿公知道你为了他回来这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时间久了，人会变老，房子也会毁坏，所有我们觉得很熟悉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像记忆中的样子。所以，我们只能用力，尽全力记住它所有细节，就像你用你的相片还有文字记录这个世界，还有你阿公一样。
1: 你还蛮会鼓励人的嘛。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都很不好，其实你很温柔。
0: 有吗？
1: 我一开始就知道你很温柔了。
0: 什么时候啊？
1: 不告诉你。
0: 哎，小伙计。
1: 哎，等一下，这是我们来的那条路吗？
0: 哎，我手机没电了。
1: 这里网络也太差了吧！哎，还有一个，可以发简讯。

0: 哎，
1: 来了，
0: 等久吗？
1: 对啊，等你等超久的。
0: 这里也太远了吧？
1: 玉成是我大学妈姐。啊，
0: 嗨，好，我们上车聊，上车聊，外面很热，上车聊吧。
1: 还好我记得你电话号码，我真是小福星。
0: 哎，怎么样？你要请我吃饭吧？
1: 来见美女是你的荣幸吧？还想吃霸王餐啊？
0: 我不管，我们去吃上次发给那家烤羊腿，厦门最有名的。
1: 哦，你说那家？哎，好啊，那我们去吃。
0: 哎，他要请客，一起吃啊。
2: 没关系，我可以取消定位。
1: 你有定位？
2: 没关系。
1: 真的吗？好，那我们就一起去吃。
0: 走吧，你去吃烤羊腿。

0: 哎，我扫好了，给你点。
1: 谢啊。他们选了你了吗？
0: 当然了。我谁啊？
1: 哇，太棒了，恭喜你。
0: 昨天那个男生，
1: 哎，你有见过他？就在机场外面吊台胞证那个。跟你说，我们还在清水沟那边遇到。
0: 哦，这么巧的。
1: 你觉得他怎样？
0: 哼，反正没有我好。
1: 嫂在那边。哎，秦薇。哎，等一下，秦薇。我是小月啊，
2: 我知道，我认出来了。
1: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2: 我们没有答应彼此什么，但如果你同时有在考虑其他人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1: 什么意思？
2: 你昨天跟他吃饭，今天又见他，我说，如果其他备胎，我们就不用继续相处。
1: 备胎，讲话会不会太过分？
2: 不是那个意思。
1: 才不想浪费我的时间。

0: 你确定没有漏说什么？
1: 嗯。
0: 啊，你是白痴是不是？
1: 哎，我为了他取消超级难订的餐厅。
0: Hello, who cares？ 你还没有给人家解释的机会就定罪，他是在给你台阶下哎，你懂不懂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他问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就代表说他想要给你机会解释，也希望你能给他解释的机会。然后嘞，你居然算这样很渣。
1: 哎，哪有？
0: 你那句话就是那个意思。海后，渔场管理员，时间管理大师。哦。你看人家对你多好，啊，你怎么对人家的？那你还在干嘛？
1: 谢了。
0: 还算有慧根。
2: 那天我把紫涵民宿附近的其他民宿都跑遍了，我联络不上你，我只能期待宇宙能像我们相遇时一样，让我再次找到你。

0: 哎，警卫。
1: 小月说她住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只有5分钟而已，但这里很远。
0: 她觉得这样不需要麻烦别人。
1: 那她有说？
0: 我从来没听她说过别人的不好。
1: 你们住一起吗？
0: 是这样的，我明早就要开拍了，最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得到啊，才来找他聊一下。
1: 你喜欢他？
0: 我喜不喜欢他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喜欢谁。他很久之前就跟我说过他不喜欢我了。
1: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的状况比较特别，再加上我是他的新朋友，所以他对我比较好。但其实他跟其他人互动都是像这样，只是因为我想比较多，所以就误会了。
0: 他还蛮在意他忘记跟你约这件事情。如果换作是跟我的话，他应该开个玩笑就带过了。对他来说跟别人不一样。
1: 谢了。那几天你应该都在忙，当你终于更新朋友圈的时候，却已经是要准备离开的时候了。

那天回台湾的班机只有一班，我很确定你有看到我。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给你的压力应该蛮大的。虽然我认出你了，但我还是没能叫住你。

0: 嗨。
1: 嗨。
0: 前几个月我都在上海跟北京开会，看到你朋友圈发消息，我就跑回来了。
1: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0: 这个。其实这几个月我一直觉得很不真实，我不喜欢经营人际关系，因为我觉得所有关系都是利益的交换。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样挺好的，直到遇到你。我喜欢看你笑，我喜欢你用相机认真记录这个世界的样子。很抱歉对你说了很过分的话，谢谢你愿意花时间认识我，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
1: 那如果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0: 那我们就一起变好吧。
1: 你戴这很丑。
0: 哪有，

0: OK。
1: 进去，我教怎么追女生。
2: 微电影重新出发，感谢您的收听。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FN 98.1 Listening Program， 我是 Elsa。下一个单元呢是打钢琴歌，台语有艺术。
3: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惊破声的蚊仔哥哥啦。咱今仔要来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家己蚊蚊，汉字写作蚊，罗马字写作保暗蚊。蚊本调是第二调，古早嘛有人读作蚊。蚊仔家族内底就一挂名声歹，佮会胃病歹亲情，亲像厝蚊仔内面会胃日本脑炎的三班家文，会胃天高节的白山斑纹、埃及斑纹。斑纹伫台湾民间嘛，定互人叫做灰卡蚊，家文嘛有人讲是厝蚊仔。我有一种足够人缘的远亲，伊住伫山顶真细只，足爱甲你对调调，那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伊就是乌龟，某人叫伊乌苏蚊啊，也是乌金公，明明就是蚊啊，煞好一个蚊仔名，怕歹阮的名声。人讲饲鸟鼠咬布袋，饲蚊啊数人会。过的胃就天高热，那真正讨厌阮家个人员的亲情。教你一步，阮蚊仔的细囝叫做水鼠，也是塞蛤仔虫，因一直爱活伫水窟内面。俗语讲，塞蛤仔虫死了了，变无蚊，甲蚊仔囝活的空间清掉，自然因都无法度生存。变那叫做变，变无蚊。也有无新的创意的意思，有一挂甲蚊仔有关系的物件，也会直接用蚊仔号名，像台蚊仔的蚊仔水、粉丝蚊仔的蚊仔香，搁有干蚊的蚊丝啦。古早神明的形象就是野蚊丝啦。在天顶在走，所以野蚊丝仔走云顶，就是在讲人不捌事物，只讲理论，也是生活过了伤松些，不知一般人的辛苦。俗语讲，互蚊仔脚踢到，意思是小块代志，无啥要紧。有时咱嘛会讲点点较无蚊，来甲人讲卖想搞话，溜。蚊、乌龟、水鼠、野蚊丝仔行云顶，互蚊仔脚踢到，点点较无蚊。热天到啊，爱定定清厝内到积水的脚桶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2: 所以猴帮阿卡塔丢就是被蚊子脚踩到，棒是蚊子的意思。那你知道蚊子这么小，被他的脚踩到其实没关系的，意思就是这是小事，别介意，别挂碍，别介怀的意思。汪洋中的瓶中信，装载着18岁的信念，无字闪耀。海浪将我们推离熟悉的沙岸，随着最后一声钟响，身不由己的漂流已经开始。过去的毕业歌总是教我们，就像风筝般理直气壮的飞向彩色天空，或是像启程那样当个大冒险家驰骋天际。可是呢，在瞬息万变的今天，被推向大海的我们，并不是早就已经清楚未来的航向，或是知晓自己的目的地。那既然已经出发，就放手去飘吧。 一直到这首歌被某个同样迷惘却勇敢前行的人拾起，那这一趟看似无序的漂流就有了属于它的意义。任性的漂流终将迎来回响。现在要播的是首播，这首歌叫《漂泊的漂》，它是2026年全国高中生大合唱。因为我们都知道高中生呢，在对毕业跟未来都有着不一样的理想跟场景，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们的信念。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